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 十五，怎样理解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议提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出这条举措的目的是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政府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各种创新要素集聚，知识有效创造、流动、应用，推动区域创新能力高地引领带动作用，成事见效。协同创新向纵深拓展，地方各具特色创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为区域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也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区域创新体系是支撑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关键是要统筹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鼓励各地立足实际、差异化创新发展，完善区域协同创新、央地协同创新体制机制，适应科技强国建设的要求。第一，强化央地协同创新。健全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等央地协同制度，完善区域协同创新治理机制。围绕国家战略目标，鼓励地方承担国家任务，探索支持地方科技创新项目上升为国家项目，推动央地科研力量协同创新，形成全国创新一盘棋格局。兼顾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强化央地科技投入共担、重大任务协同、创新平台共建共享。鼓励中央级高校、科研院所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强化与地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共同解决区域性共性问题。第二，畅通创新要素流动和共享。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技术交易市场有序发展，推动科技成果扩散、流动、共享，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加强跨区域创新规划、政策协同，搭建基础条件共享平台，促进数据共享，构建跨区域的产学研协同载体，推动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在区域内和跨区域高效流动，提高创新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支持地方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共同解决产业共性重大技术问题。第三，推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区域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依据区域特色和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多元化、激发创新活力，还有利于区域合作与竞争，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实施。通过高水平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和增长极，加强对地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宏观分类指导，健全区域创新发展监测评价体系，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区域配置，避免内卷式竞争和同质化发展，统筹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功能区，加强管理，

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错位、协调联动、作用凸显的发展格局，鼓励地方根据科技创新优势，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创新发展路径，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批优势特色产业。

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杨亚爽的作品《记忆中的守岁》。如今，人们过大年，大多围坐在电视机前，守着春晚节目度过除夕两宵。想着我儿时通宵守岁过节的样子，不禁感叹祖辈相传下来的年终守岁已渐行渐远。一些晚辈不曾经历守岁，也自然不知守岁的意义。儿时的通宵守岁是全家人的幸福团圆夜，是世代传承的民间风俗。我生长的那个年代，虽然家庭生活拮据，但是回想起除夕守岁那一夜，也多是甜美的记忆。守岁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是过年中最美妙的一件事情。除夕夜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一家人欢聚一堂，通宵围坐在火堆旁边，一起烤火，一起畅谈，化解心结，加深血缘融合，维系亲情纽带，同谋来年发展，迎接新年的到来。除夕夜守岁很是讲究，整个流程要循规蹈矩，要在家中的堂屋生火，而且要用大树根、长段木头来烧，不能让火在守岁夜中间断灭，通宵烟熏缭绕，预示着长者健康长寿。火堆烧得红旺，则预示着人丁六畜兴旺，生活一年比一年红火。因而守岁夜，谁家的火堆越旺，越受到别人家的羡慕，守岁的火堆成为必不可缺的东西。孩子们对于守岁早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守岁的过程中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争得守岁夜火堆足够旺，图来年吉利，各家各户都在暗中较劲儿，看谁家攒的柴火最好最多。那时候奶奶在入冬后就早早地交代我，抓紧时间备好守岁用的柴火。每当爷爷挖来大树根，捡回一两根断木头晾晒在屋檐下，被奶奶见到时，准会看到他一脸的兴奋，并得到褒扬鼓励，自己也会因此得意一阵子，窃喜今年定会胜过谢家、李家。过年，孩子们并没有过多的奢望要求，有几串鞭炮就心满意足了。时不时，几个小伙伴从裤袋里掏出鞭炮来摆弄，互相攀比一下，炫耀一番。因为太稀缺，谁都很小气，舍不得多放几颗。谁能赶在

0: 除夕前多放，谁能赶在除夕前多放，谁就能骄傲的摆阔，并且在小伙伴中树威信，掌握话语权。孩子们日盼夜想，数着手指头等着除夕的到来。在冷冽的寒风中，除夕终于如约而至，但还是常常让孩子们感到不满、遗憾和委屈，因为大人们没钱买足够的鞭炮。祭祀时，各家会放上一小串鞭炮，多余买给孩子们的鞭炮很少，因而孩子们只好打着那串用来祭拜的鞭炮的歪主意，想方设法瞒着大人从鞭炮中偷偷摘出几颗放进口袋里，否则就失去了出门找同伴玩鞭炮的资本。大年三十的饭菜很简单，众亲戚围坐在大年三十的饭菜很简单，众亲戚围坐着吃团圆饭，散席后便是守岁的时候。大人们在堂屋中烧起很旺的大火堆，大家围坐在火堆边，吃着零食，谈论着各种话题。而我那时心里期待的是鸡鸣时亲手燃放的那串鞭炮，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围在整夜被熏得泪流满面的那堆守岁火堆旁，陪伴在亲人的身边，一直熬到头鸡打鸣。当黑暗中传来阵阵鞭炮声，有所准备的孩子便赶忙在自家门前燃响那一串鞭炮，跟上那此起彼伏的节奏，此刻便是辞旧迎新。一家人就这样以一颗诚挚真诚的心迎来了新年，迎来了彼此间的祝福，每个人心里都乐开了怀，一夜的守候换来了其乐融融的满足。随着鞭炮声渐渐停息，大地又回归了寂静，大人们弄好火堆，确保能燃烧到天明不绝后，一家老小才心满意足，依依不舍地告别守岁，带着来年希望进入梦乡。除夕守岁，守的是一家人的幸福团圆、温馨快乐，守的是家族的兴旺发达、和谐共处，守的是千家万户对明天美好生活的希望。守岁让家的味道世代延续，亲情守望，愿新的守岁风俗能够延续守岁的传统意义，让守岁的大火燃在心中，永不熄灭。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杨亚爽的作品《记忆中的守岁》。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3: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4: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洪涛艰险冲在前》第二部分，带您继续回顾九八抗洪抢险这一场特殊的战争。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解放军。每当溃堤、决口、管涌等重大险情出现时，子弟兵总是奋不顾身跳入洪流中，用血肉之躯筑起冲不垮的

钢铁堤坝。第一道土坝冲垮了，疲倦不堪的将士们又筑起第二道、第三道。一处险情刚排除，另一处险情又生，子弟兵丢下刚端起的饭碗，又奔向新的战斗。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共抢修加固堤坝10000多公里，封堵决口和排除险情14000余处，救出遇险群众300多万人。高建成、李向群、杨德胜等26名官兵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抗洪期间，解放军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描绘了一幅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感人画卷。在抗洪前线，20多万名将士中，有近1/4的官兵家中受灾，有的官兵家中亲人被洪水冲散，官兵们却暂忘忧伤，抢救群众。救灾部队在与洪灾搏斗之际，即使忍饥耐渴，也要严守纪律，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驻武汉汉南区大嘴乡低段的某部抗洪抢险突击队严重缺水，他们的驻地是一片梨挂满枝的沙梨园，但300多名官兵没有一个人摘梨。管理果园的李铁柱老人将梨摘下来送给官兵们，但大家为严守纪律，一个梨也不拿，令老人赞叹不已。在哈尔滨，有个由孙文庆夫妇开的小商店，店主去坝上抗洪前把钥匙交给前来抗洪的沈阳军区某高炮团，说要啥拿啥，不要钱了。商店于是成了战士们的超市。等到部队移防他处时，团里将钥匙和小商品销售部交还店主，680元，竟然分文不少。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抗洪精神十分钦佩，纷纷自发地为子弟兵送水、送饭、送温暖。在鲤鱼口险段，5名60多岁的老大妈带着棉被，下水的战士一上岸，他们立即用棉被裹住战士们的身体，为他们御寒。在哈尔滨，73岁的焦老汉拿出自己珍藏了25年的茅台酒，站在水中流着眼泪，给某炮团几10名抗洪勇士敬酒。还有一对8岁的双胞胎兄弟，看到抗洪战士的手磨破了，就拿出自己的压岁钱买来4大包创可贴，送给手大滴的解放军叔叔。98抗洪考验了党的执政能力，党中央及时把3江抗洪抢险作为关系全国大局的头等大事来抓。江泽民提出了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干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方针。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多次深入抗洪第一线指挥抢险，看望群众，慰问军民。199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冒着酷暑亲临湖北抗洪抢险第一线，指导抗洪斗争。江泽民赶到洪湖大堤中沙角险段，他手持话筒，十分动情地对抢险的空降兵某军讲道：你们当中有上甘岭特工8连，上甘岭的精神永远活在全军指战员心中。你们当中还有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黄继光英勇献身的精神也永远铭刻在广大军民的心中。三江流域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级领导心系群众安危，深入抗洪第一线指挥抢险救灾。哪里最危险，

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10多位将军、5000多位团以上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领部署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浴血奋战。沿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抗洪抢险前线，由党员组成的突击队随处可见。在大堤溃口时，将军振臂一呼，跟我上，第一个跳进激流之中。在湖北武汉数百公里大堤上，树立着264块共产党员生死牌。湖南省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典苏为保卫唐苑大堤，带领群众与洪水搏斗一个多月，最后昏倒在大堤上。解放军某高炮团指导员高建成在危险关头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和战友，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在激流中全力抢救出10几名遇险群众和战友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潘良勇成为武汉1998年抗洪中英勇献身的第一人。从长江到嫩江、松花江，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员干部就是一个标杆。危难关头，群众说，有共产党员在，我们心里就踏实。98抗洪是和平年代一场特殊的战争，规模空前，气壮山河。在这场战争中，广大官兵赴汤蹈火，用自己的智慧与忠诚，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就了一道道防御洪水的钢铁长城。在这场战争中，广大官兵一往无前，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步步进击，节节胜利，和广大人民生死与共，协力拼搏，护住了重要堤防，保卫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98抗洪不仅以了不起的抗洪业绩名垂青史，而且留下了全国军民团结一心谱写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 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抗洪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力陆地草莓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市人大环城委调研组来我县开展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立法调研；山东科技大学轻型龙湾耕会乡野实践队来我县龙湾湖开展生态治理调研行动；素质加法律双引擎激活基层

新动能，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为纵深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壮大特色优势种植业规模，总结推广陆地草莓标准化订单化发展先进经验，近日泗水县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推进会顺利召开。通过实地观摩、经验交流、工作部署的方式，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压实任务，全力推动陆地草莓产业全域规模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乡村提质。全体人员先后深入华村镇陆地草莓育苗基地、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实地考察种苗繁育、田间管护、订单产销等全链条发展情况。近年来，华村镇充分依托丘陵山地资源优势，深耕陆地草莓特色产业，打造了连片规整的种植片区、完善配套的田间基础设施和成熟稳定的产销体系，走出了一条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农业发展路径。会议设置典型经验分享、产业模式解读、重点工作部署三项议程，为全县陆地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路径、细化举措。华村镇分享产业发展典型经验，该镇立足丘陵地貌，富于劳动力等本土资源，依托开心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创新构建统一工苗、统一技术、标准种植、保底回收、加工兜底的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传统果蔬种植成本高、风险大、销路窄等难题，实现农户稳收、基地稳营、产业稳生，打造了全县可复制、可推广的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样板。开心家庭农场详细解读陆地草莓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围绕优良种苗选育、标准化田间管理、良媒轮作增效、保底收购、深加工兜底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讲解，切实打消各镇街及种植农户在种苗、技术、销售等方面的顾虑，为产业落地推广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实践指引。县农业农村局深入阐释陆地草莓产业在壮大镇村特色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中的重要作用，将坚持因地制宜扩规模、规范标准提质量、全链发力强效能、精准服务保发展，推动全县陆地草莓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链条化方向稳步迈进。本台消息，8月11号，市人大环城委主任委员曹建勋一行六人来我县调研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立法有关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环城委主任委员董继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四张镇省级传统村落王家庄村、中国传统村落桃源村，认真查看村落格局、古建遗存，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我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修缮管护、资源挖掘等工作情况，对我县传统村落保护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传统村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传统村落保护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活化传承，严格落实原真性、整体性保护原则，妥善守护村落原有街巷肌理、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风貌。要统筹处理好保护、民生与发展的关系，找准活化路径，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古村落内生动力，以文化传承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了解乡村生态治理成效，助力龙安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发展，近日山东科技大学轻型龙湾耕会乡野实践队来我县龙湾湖开展生态维护与实地调研系列活动，队员们沿环湖步道、田间林地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操行动，并走访村民访谈生态变迁，专访乡村振兴合伙人典范，系统梳理乡野生态治理经验。活动中，实践队首先专访了等闲谷艺术粮仓创始人、龙安湖片区乡村振兴合伙人代表田斌，他分享了从废弃粮仓改造文创基地、创新乡

村振兴合伙人模式的奋斗历程，谈及生态与文旅融合的理念。乡村振兴既要守住绿水青山的本底，更要用创意盘活乡土资源，让村民共享生态红利。他鼓励青年学子扎根基层，发挥专业所长，用青春智慧助力和美乡村建设。队员们深受启发，对生态优先、文旅赋能的乡村振兴路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走访调研结束后，实践队员们正式开展乡野人居环境实操维护工作。队员们沿环湖步道、田间林地分工行动，清理沿线散落垃圾，规整田间杂物，维护村落街巷绿化，以切实的劳动行动改善乡野环境愤怒情绪的爆发。第三是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呢，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是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的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跟大家分享的调整情绪的一些知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墙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尽燃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情谊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编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到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
9: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

0: 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老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哎，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2: 小石，
0: 哎，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2: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2: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2: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2: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

0: 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呢？
0: 哎，可是乔亚却接受了。哎，毕竟啊，她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她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她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

0: 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亚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她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她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哼，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也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

0: 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2: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去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2: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2: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伏特加、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

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哎，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哎，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他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哎，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得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

0: 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

0: 回去的时候呢，乔雅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她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她冲脚，再帮她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她回去。乔雅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她也没回自己的房间。她说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她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雅的时候，乔雅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雅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雅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雅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哼，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雅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啊，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雅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雅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雅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也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雅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地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雅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去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

0: 哪行啊。
1: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0: 是吗？不会吧。
1: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2: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卡、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有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石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

0: 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
1: 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
0: 石丽华问，怎么填？
1: 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
0: 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
2: 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
0: 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
2: 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啊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
0: 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惊问，
1: 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
0: 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
2: 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
0: 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
2: 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
0: 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
2: 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七八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

0: 拆散。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这项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力陆地草莓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市人大环城委调研组来我县开展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立法调研；山东科技大学轻型龙湾耕会乡野实践队来我县龙湾湖开展生态治理调研行动；素质加法律双引擎，激活基层妇联维权服务新动能。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为纵深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壮大特色优势种植业规模，总结推广陆地草莓标准化订单化发展先进经验，近日泗水县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推进会顺利召开。通过实地观摩、经验交流、工作部署的方式，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压实任务，全力推动陆地草莓产业全域规模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乡村提质。全体人员先后深入华村镇陆地草莓育苗基地、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实地考察种苗繁育、田间管护、订单产销等全链条发展情况。近年来，华村镇充分依托丘陵山地资源优势，深耕陆地草莓特色产业，打造了连片规整的种植片区、完善配套的田间基础设施和成熟稳定的产销体系，走出了一条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农业发展路径。会议设置典型经验分享、产业模式解读、重点工作部署三项议程，为全县陆地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路径、细化举措。华村镇分享产业发展典型经验：该镇立足丘陵地貌，富于劳动力等本土资源，依托开心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创新构建统一工苗、统一技术、标准种植、保底回收、加工兜底的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传统果蔬种植成本高、风险大、销路窄等难题，实现农户稳收、基地稳营、产业稳生，打造了全县可复制、可推广的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样板。开心家庭农场详细解读陆地草莓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围绕优良种苗选育、标准化田间管理、良媒轮作增效、保底收购、深加工兜底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讲解，切实打消各镇街及种植农户在种苗、技术、销售等方面的顾虑，为产业落地推广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实践指引。县农业农村局深入阐释陆地草莓产业在壮大镇村特色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中的重要作用，将坚持因地制宜扩规模、规范标准提质量、全链发力强效能、精准服务保发展，推动全县陆地草莓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链条化方向稳步迈进。本台消息，8月11号，市人大环城委主任委员曹建勋一行六人来我县调研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立法有关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环城委主任委员董继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泗张镇省级传统村落王家庄村、 中国传统村落桃源村，认真查看村落格局、古建遗存，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我县历史文化名称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修缮管护、资源挖掘等工作情况，对我县传统村落保护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传统村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传统村落保护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活化传承，严格落实原真性、整体性保护原则，妥善守护村落原有街巷肌理、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风貌。要统筹处理好保护、民生与发展的关系，找准活化路径，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古村落内生动力，以文化传承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了解乡村生态治理成效，助力龙安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发展，近日山东科技大学轻型龙湾耕会乡野实践队来我县龙湾湖开展生态维护与实地调研系列活动，队员们沿环湖步道、田间林地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操行动，并走访村民，访谈生态变迁，专访乡村振兴合伙人典范，系统梳理乡野生态治理经验。活动中，实践队首先专访了等闲谷艺术粮仓创始人、龙湾湖片区乡村振兴合伙人代表田斌，他分享了从废弃粮仓改造文创基地、创新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的奋斗历程，谈及生态与文旅融合的理念。乡村振兴既要守住绿水青山的本底，更要用创意盘活乡土资源，让村民共享生态红利。他鼓励青年学子扎根基层，发挥专业所长，用青春智慧助力和美乡村建设。队员们深受启发，对生态优先、文旅赋能的乡村振兴路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走访调研结束后，实践队员们正式开展乡野人居环境实操维护工作。队员们沿环湖步道、田间林地分工行动，清理沿线散落垃圾，规整田间杂物，维护村落街巷绿化，以切实的劳动行动改善乡野环境风貌，助力乡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本次实践活动让队员们走出校园，深入乡土，通过人物研学、民情走访、环境实操，全方位了解了龙湾湖片区生态振兴建设成果，切实体会到生态治理对于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本次实践不仅丰富了队员们的基层实践经历，拓宽了调研视野，更锤炼了青年学子服务基层、奉献乡土的责任担当，为本次三下乡实践积累了丰厚且深刻的实践经验。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夯实村级妇联工作根基，建强基层巾帼调解队伍，全面提升各村妇联主席履职能力，近日全林镇召开妇联工作专题会议，全镇各村妇联主席参加会议，会上立足全镇妇女工作大局，围绕妇女权益保障、基层妇联建设等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下一步开展好基层妇女工作指明了方向，划定了路径。本次会议创新采用素质提升加专业培育培训模式，兼具动员部署、法律培训、业务教学多重内容，任务清晰，干货充实，有效推动基层妇联工作走深走实。全林派出所有关负责人围绕妇女安全知识及反家暴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详细讲解各类安全知识和家暴处置要点。全林法庭负责人围绕婚姻家庭、财产分割、妇女维权诉讼渠道等法律知识开展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培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法律条文，有效补齐基层妇联法律知识短板，助力妇联干部当好群众身边的维权宣传员。此外，还开展了村级妇联主席岗位职责专项培训，梳理近期重点工作安排，推动基层妇联工作规范化、标准化运行。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转小雨，二
4: 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不要用手撑地，避免因雷电所产生的跨步电压对人体造成伤害。遇到大风天气， 要远离广告牌、路灯和树木，以免倒落伤人。远离楼房，以免有窗玻璃、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骑车外出，驾车路过桥梁等特殊地形时，要紧握方向盘，避免横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5: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6: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7: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

0: 年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
0: 哦，
1: 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0: 哦，办这个情况必须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1: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0: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1: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0: 及时远离。
2: 咦，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3: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2: 爸，爷，你看，
3: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2: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4: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文翰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1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哎，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哎，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她知道她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她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哎，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她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哎，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

0: 得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1: 什么？
0: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1: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啊。
0: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啊！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2: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得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地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2: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呢？
1: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2: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2: 这都能被他看见？
1: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2: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1: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 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

0: 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亚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哼，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啊，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

0: 可这些痛苦乔雅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1: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1: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1: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2: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2: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来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伏特加、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

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程涵，演播楚涵、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文翰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蒙便说：“二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蒙身上，石二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
4: 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
3: 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
4: 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啊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
3: 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竟问，
5: 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
3: 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
4: 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
3: 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
4: 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
3: 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她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她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1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3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
5: 罗教授。
3: 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
5: 我来自倪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石德义。 罗生教授叫出了石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石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0: 罗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星问，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罗生想了想说，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

0: 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培训结束后，石丽华回到歇间子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2: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1: 石丽华说，
3: 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1: 片区主任说，
2: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1: 石丽华说，
3: 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
1: 片区主任说，
2: 哎，清者自清，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1: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3: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1: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4: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10个人里有8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3: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1: 乔红梅说，
4: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1: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4: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1: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4: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服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1: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3: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1: 乔红梅说，
4: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1: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5: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1: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
5: 钱呢？
1: 石有福问，
5: 什么钱？
1: 石丽华说，
5: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0: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1: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0: 石丽华说：“你还谁的钱账？”石有福说：“
1: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两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0: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两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1: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0: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1: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一毛钱的关系啊。”
0: 石丽华说：“
1: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0: 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1: 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0: 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
1: 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
0: 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
1: 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
0: 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

0: 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0: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2: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1: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2: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 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舱、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8: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0: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9: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 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整。

0: 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4: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6: 穿上这身衣服，
7: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给发来啦！发来啦！
8: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5: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9: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5: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5: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2: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 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

0: 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13号

0: 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 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

0: 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 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

0: 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3: 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4: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3: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
5: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6: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创新宣讲方式方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我县开展公务员无偿献血月集中献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杨柳镇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禀赋，创新打造红色杨柳魅力领航理论宣讲品牌，持续建强宣讲队伍，丰富宣讲载体，延伸宣讲触角，有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全镇已开展常态化宣讲活动320场次，受众达10000人次。健全宣讲矩阵，夯实基层理论，武装根基。杨柳镇坚持以阵地建设为基础，队伍建设为支撑，创新构建1+2+N 宣讲工作格局，即一方阵地、2支宣讲团、N 个活动， 从不见

形成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的理论宣讲网络。镇级层面组建习语润如香、五讲六进、强国有我三支政策宣讲骨干队伍。村级层面成立田园清洁、卫保相伴、三爱同行、情暖夕阳红、关爱老年人、民生小贴士、小手拉大手、一起创美好、一抹巾帼红六支宣讲小分队，实现宣讲力量多层次广覆盖。其中由省级红色特色村、小岩庙村老党员、镇青年骨干和少先队员组成的扬起喇叭红色行走宣讲团，自2021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开展宣讲962场，覆盖群众30000人次，成为全镇基层理论宣讲的重要力量。盘活阵地资源，拓展宣讲覆盖广度深度。杨柳镇坚持群众在哪里，宣讲阵地就延伸到哪里，充分利用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3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及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体验馆、学习强国线下体验馆、乡村振兴学院、儒学讲堂等 N 个功能场所，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宣讲阵地体系。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红色故居、文化广场，灵活开展行走式宣讲、文艺宣讲、网络宣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把宣讲课堂搬到群众身边。在前节东党性体验基地文化广场，宣讲员身着红马甲，手持喇叭，边走边讲述泗水县第一名共产党员钱杰东烈士的光辉事迹，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聚焦群众需求，提升宣讲质效和感染力。杨柳镇始终坚持用群众语言讲好党的故事，把政治话语转化为百姓话语，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今年3月份以来，扬起喇叭红色行走宣讲团在钱杰东烈士故居开展红色精神代代传主题宣讲，围绕烈士精神、烈士事迹、当代榜样三大板块，结合社会热点和基层实际，深刻阐释钱杰东烈士精神的时代价值。宣讲团成员小岩庙村党员李娜为做好宣讲功课，深入走访群众，认真查阅史料，精心打磨宣讲内容，用朴实话语和鲜活事例让群众听得进、记得住、受触动，切实增强了理论宣讲的亲和力与感染力。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杨柳镇将持续深化红色杨柳魅力领航宣讲品牌建设，不断创新宣讲方式方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本台消息，8月13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结合起来，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开展好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重点，营造强大声势，为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要充分认识重要意义，从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抓好学习贯彻，推动形成知责、明责、履责、尽责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要强化监督问责，发现问题要依法开展调查，依规依纪依法追责到位。要抓好环保督查整改，持续巩固整改成效，防止问题反弹。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统筹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听取了县委15届九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研究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为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发挥机关干部示范引领作用，自8月12号起，我县联动济宁市中心血站、邹城血站开展为期3天的公务员无偿献血月集中献血活动。活动现场，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引导下，献血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等环节。队伍中既有多次献血的老干部带头捐献，也有首次献血的年轻公职人员勇敢申币。大家全程遵守秩序，配合采血，展现了泗水公职队伍的良好形象。无偿献血是公益善举，更是每位公民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一袋热血可挽救生命，一次捐献能点亮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踊跃奉献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情，以善举诠释担当，为建设幸福泗水贡献公益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3到29摄氏度，东南风3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

0: 十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两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

0: 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

0: 风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2: 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4: 更。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不去，课堂成何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老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哎，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嗨，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

0: 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却接受了。哎，毕竟啊，她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她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她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她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她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 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

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

抓往的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声音，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居，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

0: 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他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啊，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亚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地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她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

0: 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1: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1: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1: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2: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2: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有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

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程涵，演播楚涵、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

0: 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8: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7: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0: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

0: 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1: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周乃祥来到潍坊十户园文化街区，了解文旅融合促消费、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他指出，潍坊要抢抓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机遇，深化文化两创，用好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在山东御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乃祥查看企业展厅，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山东晨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主营业务，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持续做大做强。在潍柴雷沃智慧农业大马力拖拉机工厂项目，周乃祥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企业研发推出更多可靠实用的农机产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在冀都现代农业共富产业园，他强调要持续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提升蔬菜产业附加值，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周乃祥强调，潍坊要扛牢经济大势挑大梁责任，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深挖消费潜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外贸稳量提质，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加强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山东外贸的每一次升级都写满了两个字：创新。最近，全球各地的服务场所里不断出现来自山东的机器人的身影，这些在异国他乡打工的身影也成为山东制造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请听报道。
12: 最近在首尔，由洛必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54台智能配送机器人正式上岗，成功打开了韩国市场。企业还和德国一家清洁设备头部企业签下了7年的工业订单。这家公司原本从事无人驾驶研究，和京东合作研发的无人驾驶巴士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得到应用，如今转战配送机器人赛道，把无人驾驶的车辆变成了机器人底盘，起跑就比别人快一截。洛必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营：
13: 原理都是一样的，也是去避人、避各个地方的障碍物，只是说可能出现的场景略有点区别，并且把它放到室内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降档的那个在使用应用了，反而更容易了。就通过这个底盘的开发，我们再去架构我们上边的那个逻辑。
12: 起步有优势，并不意味着就能生产出合格的机器人，特别是要提高机器人的自主性和判断能力，需要给它添加更多的保险。 洛必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江胜广。
14: 要把各种传感器跟机器结合起来，这个其实是

0: 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机器人然后在过有玻璃的时候，激光雷达能打穿玻璃，就相当于探测不到物体，就得通过超声波其他的传感器，然后再综合来判断问题，调试数据。
1: 在前期研发进程中，骆碧行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为了死磕技术，企业把销售收入几乎全砸进了研发里，当地科技部门也一路陪跑给予支持。淄博市张店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王攀：
2: 我们围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归集、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企业申请入库呢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呢深化政银企对接，帮助企业争取科技成果转化贷款和创新券支持，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1: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从样品到产品，骆碧行需要解决的是硬件的配套问题。在淄博，光机器人相关企业就集聚了35家，全国70%型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都产自这里，这为他们就近采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敖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总监周超：
3: 这是我们的核心零部件斜部减速器，它具有体积小、精度高、零倍系的优势，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运动精度和负载能力。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化生产，并在人形机器人当中形成了应用。
1: 产品顺利下线，拿到海外订单，但要把这些机器人送到海外可不是打包发货那么简单。机器人带锂电池属于出口监管重点品类，国际运输也很严格，稍不留神就可能卡在港口。淄博海关查检一科二级主办徐建坤：
4: 加紧了锂电类危险物的归类、包装使用鉴定、海运与空运的运输规范，指导企业合规申报，压缩查验放行时长，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同时呢，推送欧美等目标市场的准入法规，降低了企业海外清关组织风险。
1: 现在淄博市已经有超过10家机器人企业开始了出口业务，涵盖工业服务机器人两大类，以欧美和日韩市场为主。在现有订单的基础上，骆碧行正计划上马新的生产线，加速扩大产能，抢抓出海新机遇。骆碧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营：
5: 和德国哈高签了7年的战略协议，一年最少有5000万的销售额，这是其中的一款产品，现在还有好几款产品正在那个研发了，后边可能会成倍的翻身了，后边这几年。
6: 山东各地以质改数转为关键牵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加快跃升，一批企业加速提质增效，为全省新型工业化注入强劲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7: 在威海奥文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数字管理平台实时调度，智能产线高效运转，一批变频智能系列产品有序下线。依托全流程数字协同，奥文机电的订单响应与交付效率提升30%以上，自主研发的数检变频砂轮机等填补细分领域技术空白，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市场台式电动工具的核心供应商。公司产品总监孙健：
8: 持续创新，精准攻破行业技术难题，新研发的变频智能系列产品不仅加工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还实现了绿色低碳节能。
7: 淄博制造企业持续加码数字化改造和工业机器人应用，推动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山东耐火材料集团借助智能化拣选设备，实现对不同色度熟料的自动拣选分级，彻底改变过去完全依赖人力的传统模式，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公司矿业部副部长朱迅强：
9: 对粘土熟料成功利用色谱原理拣选分级，每年降低人工成本180余万元。
7: 聊城以数字转型与绿色低碳双轮驱动，助推企业跑出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依托智能管理系统，赫瑞德智能科技打通研发、生产、质检、仓储全流程，年产高空作业平台20000台套，远销欧美、中东等国际市场。今年已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外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公司工艺部部长李佳丽：
10: 生产过程管理系统与信息系统打通，实现异常流程管理，使问题得到快速有效的解决，真正实现了企业的降本增效。
7: 日照积极引导企业以智能化配套为抓手，加快补链强链，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日照顺家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建设智能化冲压焊装车间，自动化率95%以上，年产能25万套，补齐本地超大型汽车冲压工艺的制造短板，实现奇瑞商用车车身覆盖件本 地化配套，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当地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公司总经理申志云：
11: 实现汽车零部件的高精度规模化制造，打通整车配套关键环节，减少

0: 零部件外部流转，真正做到卡位入链，就地配套，链式赋能。
1: 各地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德州，世纪星文体有限公司投入近亿元建成省级科研平台，研发成果300多项。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型健身器材在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斩获金奖，并现场签下大额国际订单。公司研发部工程师宋忠义：
2: 智能健身器材搭载了智能数据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功能，让健身更科学、更高效、更智能。体博会期间收获了500万元的国际订单。
3: 权威发布。
4: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通报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请听报道。
5: 今年以来，全省电诈立案数、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 37.5% 和 43%， 但省公安厅副厅长齐思宇指出，电诈犯罪呈现跨国有组织特征，且利用 AI、虚拟货币等新技术持续升级，防范难度加大。
6: 我们先后召开成员单位全体会议和各领域专项部署会19次，建立盯办指导制度，凝聚各方合力，各成员单位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推进源头治理。
5: 打击方面，省公安厅整合资源，线索打出率和刑事打出率均居全国首位。近期，潍坊警方斩断一条利用网贷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对冲涉诈资金的黑灰产业链，抓获43人，查扣资金200余万元，深化境外打击，研判境外窝点251处，抓获回流人员600余名，接返境外涉诈人员3000余名。齐思宇：
6: 完成山东技术防范平台6期升级改造，拦截诈骗电话、短信、APP 网址近2000万次，阻断访问涉诈网址链接151亿次，分级分类预警劝阻2300万人次，上门劝阻150万人次，劝阻成功率进一步提升至99.99%，拦截避免群众损失20.6亿元。
5: 除此之外，全省公安部门还开展反诈、宣讲六禁等活动，新增少年宫、影院等宣传阵地，推送防范短信18.9亿条。联合教育厅连续8年向高考生及驻鲁高校新生发送反诈提示。齐思宇：
6: 持续推动全省金融测风险检测模型迭代升级，新增账户涉案率降至10%以下，有29.9万个涉诈 APP 被禁安装。173万个涉诈域名，33万个涉诈 IP 被禁通联，1.1万余个涉诈云服务账号被禁服务，助力全国涉诈专用 APP 类案件同比下降10.1%。
7: 内警告处分。枣庄市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临城街道中队3分队分队长刘远强，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长期采取以罚代管方式执法，对违法行为不予纠正，放任违法行为继续发生，造成不良影响，受到记大过处分。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上述5起4封典型问题均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行为，都受到了严肃处理。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汲取教训，严格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不抓作风是失职的理念，完善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加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坚持露头就打、速查严处，关注四风问题新表现、新动向，及时纠治政纪官存在偏差，

0: 以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
1: 产业兴则乡村兴，山东各地深挖本土资源优势，抢抓电商助农、文创赋能、文旅提质、特色种植等多元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2: 德州立足特色产业基础，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把直播电商作为促消费、新产业、助增收的重要抓手。这段时间，北关村水果采摘园里120亩蟠桃、水蜜桃进入盛果期。为抢抓销售黄金期，当地助农直播达人屈鑫第一时间走进果园，实地取景，线上推介，全力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直播达人屈鑫：
3: 我就想让老百姓多挣点钱，我就想让这种不用费很大体力的新农活、新农具，在咱这老百姓身边都流传起来，能增收、能致富。
2: 菏泽市牡丹区深挖本土特色文创资源，推动数字科技与传统匠心工艺深度融合，培育壮大高端仿真熊猫特色文创产业，以特色富民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菏泽市大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熊猫工厂商务经理李珍：
4: 今年的销量的话还是挺不错的，包括我们今年接了很多的定制类的项目，今年上半年的话大概销售了10000只左右的熊猫，俄罗斯那边定制的话大概是做了1000多只。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日照五连持续深耕乡村文旅产业，推动民宿业态特色化、品质化发展。如今各具特色的民宿群串联起生态旅游、特色农业、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构建起一村一品、一宿一运的发展新格局。游客李萌萌：
5: 在这边的环境也很好，风景比较的优美，比较自然，空气也很好，趁着孩子也放假了，带着孩子也过来感受感受。
2: 聊城冠县深耕特色西梅种植产业，通过品种改良、技术创新示范带动，打破西梅扎堆上市、封产不丰收的困境，实现提早挂果、身价倍增。小小西梅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西梅种植户陈义华：
6: 6月下旬就抢先上市了，每十斤卖20块钱，产量在3000到4000斤左右，比目前的法兰西其他品种早上市40多天。
2: 在滨州彰化，冬枣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冷库保鲜、大棚种植全靠电力支撑。当地供电部门主动前移服务关口，把便民服务站点设在冷库、大棚集中区域，常态化入户巡检用电设备，精准对接枣农用电需求，量身定制错峰用电方案，有效解决用电高峰期电压不稳、负荷不足等难题。枣农马宗勇：
7: 以前到村冻枣的时候最怕电不够用，后来供电所把服务点直接搬到我们冷库门口了，不光管修，还管教怎么错峰用电省钱，讲得特别仔细。
0: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东各地紧抓消费黄金窗口，从场景创新、服务提质到业态融合多维发力，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在威海，一处庄园酒店静卧在山林碧海间，14间客房推窗即景，让游客尽览山海诗意。今年威海统筹推进全市民宿酒店提质升级，从场景营造、房型创新到细节服务，全方位打磨，以一房一景、一店一特色的姿态，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诗意慢生活为游客卸下疲惫，淄博游客静景感慨：
9: 心灵一下子就敞开了那种感觉，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湖，看着蓝天，看着外面那个海的景色，还有猫头山，就感觉身心灵都得到了放松。
8: 潍坊青州市积极引导商贸餐饮市场主体创新经营思路，优化定制化配套服务，丰富消费场景体验，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某酒店前台经理季温宁：
10: 我们重点升级了升学宴、谢师宴、同学聚会等主题宴席服务，可根据咱们客户的宴席种类提供精致的场景布置、简单的暖场主持，还有一些特色的花束等增值服务。
8: 青岛以热门电影 IP 资源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打造文旅消费新高地。在蛟龙行动研学基地，孩子们在模拟操作中了解潜艇构造原理和水下作战战术策略，收获知识，开拓视野。研学团学生龙新阳：
11: 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深入的了解过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了里面生活场景，然后有更深的了解。
8: 各地以特色节会活动点燃消费热情， 情。日前，2026年德州平原恩城啤酒节火热启幕，现场不仅汇集演出、啤酒、美食和趣味竞赛等项目，还融入了优秀高考学子表彰环节，让烟火气与崇文新风交织，打造有滋有味的秋叶文旅盛宴，市民仰挺。

0: 这不领着孩子和朋友过来看看，从一进门就也有吃的，也有玩的，也有这演出，挺好，人也挺多，挺热闹。
1: 在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第19届葡萄文化旅游采摘节以乡村文艺展演、非遗和特色美食展销等带火鲜果销售，果农单日收入可观。葡萄种植户张福成。
2: 有很多来的，都听说好吃吧，他们就来买，一天买千多钱。
3: 海带金脉山东金融历史文化展昨天在山东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深挖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金融资源，划分金运千载、金潮激荡、烽火流金、绘制铸金四大篇章，以文物、史料、影像等多元载体，全景呈现山东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时代成就。展览将持续2个月。
4: 近日，1000余台国产新能源商品车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装船，发往中东地区。这是山东口岸首单新能源商品车集装箱加滚装同船出口业务，兼顾大批量整车和零散小批量订单，缩短出货周期，单航次作业效率提升超50%。今年前7个月，山东港口烟台港汽车出口达到11.35万辆，同比增长21%。截至目前，烟台港已先后开通商品车外贸航线11条，持续助力产品出海。
3: 水利部消息，利津水文站12号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自1999年以来，黄河水量调度从确保不断流逐步升级为多目标精细调度。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间阴，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晴，24到31度，德州多云，23到32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1度，泰安阴转晴，23到31度，菏泽阴转晴，24到30度，枣庄阴转晴，22到29度，济宁阴转多云，23到30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转晴，23到29度，青岛阴转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23到30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潍坊小雨转晴，24到31度，淄博阴转晴，24到34度，滨州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23到30度，济南阴转晴，24到31度。
3: 海洋天气预报，15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北风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东到东南风转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东莞最近干了件挺让人看不懂的事儿，公开招聘153个课时服务人员，年薪10万以上，派驻公办学校教语文、英语、物理，要学历有学历，要教资有教资，干的活跟老师一模一样，但是偏偏不叫老师，叫课时服务人员。更魔幻的是，岗位名称还在课时服务教师和课时服务人员之间来回横跳。东莞中学6号发的公告叫课时服务教师，7号的时候又改成了课时服务人员，一个称呼反复横跳，像极了考试的时候把答案改了又改，自己也心虚吧。各方回应也是各说各话，东莞市教育局说这是向企业购买教育服务，学校说这岗位就是替代临时的代课老师，第三方公司直接来了句不清楚，买了啥说不清，替代谁含糊其辞，一问三不知，不清楚三个字一扔，责任也一并扔掉了。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你说他是购买服务吧，招聘门槛一点也不低，本科以上学历，对应学科教资，无犯罪记录，无师德师范，该有的硬杠杠一个不少，既要老师干活，又不给老师名分。既然干的活跟老师一样，为什么不直接叫老师呢？服务人员这几个字，自带临时感、廉价感。今天需要你，你是课时服务人员；明天不需要了，合同一到期，你连前教师都算不上，只能叫前服务人员。编制收紧、生源波动、教育用工多元化可以理解，但打着购买服务的旗号，干着去教师化的操作，本质上是把本该由学校承担的教育责任切割成一份份的课时计件。教育这件事儿，从来不是45分钟的简单授课、备课、批改作业、家校沟通、心理疏导，这些才是育人的核心。把老师改成服务人员，就等于告诉从业者，你只负责上课，别的别管。公众质疑的不是一个岗位名称，而是教育不能被拆成计件工。一个用计件逻辑来管理的行业，迟早会把育人变成了计时收费。老师是教人的，不是送外卖的。老师可以没有编制，但不能没有姓名。连一个老师的称呼都给不了，还谈什么职业尊严呢？三伏天挤上一辆公交车，结果车厢里闷得像蒸笼，全程开窗硬扛，热得满头是汗。乘客遭的这份罪，根源不在天太热，而在兰州公交集团今年3月起推行的一项能耗考核制度。简单来说，公司给司机设计了一个计划能耗，用气量或用电量低于标准，那就奖，超了就要罚，超出的部分按每立方米天然气3.1元或每度电0.8元直接从司机绩效里扣，少则扣100-200，多则300-400。司机为了不被扣钱，只能选择不开或少开空调，或者只开通风模式。一位司机说的直白，不制冷的话，车厢内的温度就是28度左右，那样能耗低，他自己也热得受不了，但开空调就一直被扣钱。6月份，仅第6客运公司600多名驾驶员当中，就有180多人被处罚。这还不是最讽刺的，这个考核采用了统一的能耗基准，完全没有区分新车和老旧车辆的巨大车况差异。有司机就反映了，驾驶老旧车辆因为机械老化导致能耗天然就偏高，无论怎么规范操作都难逃罚款，而新车司机则月月拿奖，罚的那个车永远在罚，奖的那个车永远在奖，考核变成了一场车况彩票，抽中旧车就等

0: 公交公司当然有它的苦衷，长期亏损，经营困难，想通过节能降本来自救。但是这种把能耗和司机绩效简单粗暴挂钩的做法，本质上是在把企业的经营压力通过扭曲的管理政策直接转嫁给一线员工，最终让乘客买单。夏季开空调是公交车最基本应该提供的服务吧，结果乘客花钱买票，却连最基本的乘车舒适度都保障不了。有网友吐槽，遇到没开空调的车，闷热难耐，全程只能够开窗硬扛。事情曝光之后，兰州公交集团承认考虑不周，已暂停该考核，并对下属七个客运公司的能耗考核开展全面摸排，同时针对公交车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这是及时的纠错，但问题根源仍在。暂停一个错误的考核容易，但是建立一套科学、公平、精细化的内部管理机制，这才是真正的难题啊。节能本身没有错，但是节能不能靠一刀切让司机和乘客两头受委屈。企业有经营压力可以理解，但不能把乘客当代价给省。公共服务的底线不是算出来的账，而是坐车人的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温度啊。贵州大小井景区最近干了一件让游客和本地人都很上火的事儿，在通往景区的Y012乡道上横起了一道闸机，外来车辆一律被拦在村外停车场，停车费10块钱一天，想进景区可以，换乘摆渡车，往返20块钱，单程呢其实也就2公里。2公里，20块钱。这个价格换算一下比打车还贵，比公交车贵出好几倍。有商户直言，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更让人来气的是，村里停车场明明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经常以满为由拦车。这操作不就是先设路障再卖拐杖吗？景区这生意经啊，撵得倒是挺溜。景区方面回应称，这并不是强制消费，游客可以选择步行或搭乘公交车进去。这话听着好像通情达理，但仔细品一品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大热天让你走2公里进去，或者等一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公交车，这叫选择吗？这就好比把饭馆大门堵上，然后在旁边开个小窗口卖盒饭，还理直气壮地说你可以选择不吃。2公里的路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以让多数自驾游客乖乖掏那20块钱。实际上大小井的情况绝不是个案，近年来不少景区都玩起了这一套，把大门越挪越远，把摆渡车变成必须坐的项目。有景区入口离核心景点40公里，景区大巴120元，强制坐没得选。稻城亚丁景区甚至把 S462 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元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3年收费高达3亿元。文旅部今年4月点名批评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稻城亚丁暂停了收费，但更多的景区还在拦路生财。当然，有些景区确实山高路远，生态脆弱，摆渡车有它的必要性，但有必要和必须做，这是两码事儿啊。当摆渡车从服务变成了生意，从方便游客变成了方便收钱，那它就已经偏离了初衷。文旅部今年7月表态，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摆渡车管理，各地也开始整改。长白山调整了摆渡车设置，把选择权还给游客。壶口瀑布、武当山等景区下调了摆渡车收费。这说明景区不是不会改，是得有人催着改。大小井这道闸机拦住的不仅是车，更是游客的好心情和钱包里的信任。拆掉它可能需要动点真格，但留着它迟早会拦住自己的财路。希望下次再有景区想拦路收费的时候能先想想，游客不傻，谁都不是冤大头。感谢收听今天由李琛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消息显示，14号的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了此轮调价背后的原因。
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美伊紧张局势反复发酵，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受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运行为主。
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孟鹏分析，
3: 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调价初始阶段预计上调幅度在150元每吨。
4: 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票房榜。可以说当前档期供给丰富，类型多元，多地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6: 穿上这身衣服，
7: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金发了啦！
9: 是不是
5: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10: 很快就回去了，
11: 人家好好吃饭啊。
9: 你也是。
5: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5: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13: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5: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 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6: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1: 这个暑假，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趁着暑假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再讲的时候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8: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5: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11: 初二开始上物理，担心她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她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5: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14: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5: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14: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5: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15: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个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5: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15: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制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记得，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4: 有一个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6: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7: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6: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8: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6: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8: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6: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9: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6: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20: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制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4: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总价超13亿美元。伊朗光明通讯社当日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称，鉴于古斯拉村发生的所谓极端主义骚乱，国防部长正探讨一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以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发布数条虚假信息。一则报道称，航母上7名水兵因斗殴而死，另有报道称舰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这些均属虚假信息。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加平台支持，加市场运作，加和谐发展的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逐渐成长为农村改革新型区。示范区共盘活闲置宅基地和房屋300余套，为山区乡村振兴提供了泗水样板。2022年8月，泗水县获评首批山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通过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泗水县把各方贤才融合到龙湾湖畔，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共同谱写着龙湾湖畔乡村振兴曲。通过政府资源集中扶持，共赢思维搭建平台，合伙模式吸引人才，制定晋升机制，通过有效激励机制和激励方案，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制定不同业态不同专业的合伙人制度，吸引各类相关创业伙伴入